0: 我是国防部长。
1: 相信发生的那个发生是外星人。
0: 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援香港。战斗机已经起飞了。
2: Ahí está el puente.